阿弟，我跟你说，他刚才又出去了。今天晚上也不知道几点能回来，也不知道出去是单位的事儿还是啥事儿，我也不想跟他打电话。

0: 这个事儿，我还到现在还不清楚您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然后那个我问您答行吧？
1: 啊，行行，
0: 我需要记录一下啊。这样子，因为我案子也比较多，我怕到时候搞混了。没关系，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记录啊。
1: 嗯，好。我好像想打电话呀、啊、干啥？
0: 嗯，
1: 我现在记不住。
0: 嗯，
1: 我拿着手机正准备拨呢，嘣，过来一个短信。
0: 好、嗯，
1: 这个短信一下儿，我都懵。
0: 嗯，
1: 我都懵了，我啥都知道。
0: 嗯，
1: 啥都知道。
0: 嗯。
1: 然后，
0: 嗯，短信上面发的什么？

0: 大概没关系，你可以回想一下大概内容。
1: 他说：“嗨，
0: 是很露
1: 感
0: 骨
1: 冒了吗？
0: 的，
1: 直接就是感冒了吗？我是不是也像别的女人那样？我催你穿秋裤。哎，我天，这秋裤这俩字是别人说的，是男的，是女的，你知道吧？”然后，第二条，我还没密过来呢，第二条又来了。你那天回来那么晚，不会没有发生什么事吧？哎呀，
0: 你当
1: 这
0: 时
1: 一条
0: 懵
1: 一
0: 了吧？
1: 说，我都懵了。你猜我当时咋？
0: 您放心，
1: 这都跟天塌一样，你知道？你不敢细想。你要是细想，你会怎么办？俺俩一吵架，甚至一打架，然后夸给。一离，孩子，孩子跟谁？孩子对我俩都那么好，你知道吧？孩子可懂事，孩子整天觉得人家挂到嘴上就是说，我都过在蜜罐里，人家自己整天说我都过在蜜，我一个当头一棒，我给孩子打一棒子。
2: 关键你内心也不忍心啊，你，对吧，姐？
1: 谁家会出这事？我都觉得我家出不了这事。
0: 哎呦，
1: 我就这么想，但是我就，这不打脸了吗？我太自信了。我觉得交付医生是可以的。我妈每个冬天都在俺家住。你不是爱吃那个，就是，烤羊肉。我妈那牙不好吗？烤羊肉，人家能给它烤出来的就入嘴即化，
0: 比街上卖的还好吃
1: 啊！对，对，
2: 有夸张吗？烤羊肉能入嘴即化？
1: 真的，真的，他要是，我妈爱吃肥的嘛，就是说，肥的多，瘦的少的那种，
2: 哦，那种，
1: 人家都能给它做成的，然后煲汤，给我妈就专门煲汤，
0: 哟。
1: 而且还有一点啥，就是说，就在这个，他还有哪一点好啊？你看我现在不给你诉求这，我这不一直在夸他干啥？哎呀，我
0: 是不是大姐，咱们得讲一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我才知道您的问题在哪。没关系，您可以接着讲。但生活中肯定是有好有坏嘛，是吧？
1: 完蛋！我跟你说，完蛋，这家都完蛋。
0: 我跟您说，咱们这样子，咱们协商个方案出来，就是当务之急的，就是，您看怎么能让我进去哈？

0: 就这个附近啊，我跟你哥都是模范，
1: 那是。
0: 速双入队，因为啥都一块去打球，一块踢毽子，
1: 我知道那一次，记得你弟妹还说，你知道，老哥，我还见着俺俩，还有时候上街拉着手的。
0: 对对对，对。当年打鬼子全凭小米加步枪的，想起来我这事，要不就这么一步一步先走着，是吧？
1: 对。

只有你能够对自己的家庭到哪到整个家族能够治理和管理得好，我们才有资格去治理天下。我们有一个社科院的统计数据表明，中国特别幸福的家庭只占70%，一般幸福和凑合的家庭占了70%，不幸福的家庭占了20%，特别不幸福的家庭也占了30%。100多年以前，还不到100年吧，钱钟书先生创造了这个围城。 把婚姻比喻成是围城，城里的人想冲出来，城外的人想冲出去，很多的东西看似是我们能做主、能做决定，其实不是。系统的力量大过个体的力量。每一个人在前行的旅途当中，你背后的系统早都在左右了你的心智模型，左右了你的思维定式，左右了你的所思所想和所为。

0: 家钥匙拿没？拿了。你给我拿一个布兜，还有塑料袋。
1: 那外边布兜好多呀，我拿一个布兜。 过一会儿，我那个朋友他想打羽毛球，但是他呢，就是一点不会的那种。待会儿来了，你稍微教教他啊。
0: 好吧。
1: 哎呀！
0: 你好。
2: 练那什么样了？啊，
0: 练那什么样了？
2: 一会儿打打试试呗。
3: 小西来了。啊，小西来了。
2: 姐你好。
3: 啊啊啊！
2: 哎哥，来，小西。
3: 哎你好，老公，你教教。
2: 那啥，一会儿
3: 你
2: 拿练练。
3: 喷，
2: 行不行？你先拿，我给你拿。咱俩先来一局吧，姐，你先教教我。
3: 不是，先看看你，
2: 你教教你怎么握拍吧。
3: 握拍。
2: 这个基础很重要。
3: 好，咋握？嗯。
0: 哎，这个是不是有点不行？别笑，别笑，哎呀，别！哦，哦，因为你到反手的时候是这样。
2: 在这边打，对吧？看，
0: 我跟您说，打那个特别远的那个，这个手肘没劲儿，然后就容易打偏。那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。
2: 哎呀，这么多电话，真是！
0: 哎，
2: 挂了，发了。
0: 你腿的重心还在失重过程当中，是吧？重心还没调整好。
3: 你打球的时候，你那个球的方向你就不一定能掌控好，
2: 力度就不能打出去，就粘着那个球，那个球就是一粘，
3: 哎呀，哎呀，不是，没看，就在看我们俩在研究这个，我们俩在研究你们的动作非常优美，就像跳舞一样。
2: 我第一次发现打球还可以打出舞蹈的感觉，
3: 真的很好看。对，姐，那个我刚刚跟哥说了，咱今天不是见完另外的吗？
2: 咱吃完饭，吃完你就跟谁搞事儿，然后我就去。你说说这意思，反正我说啥？就聊天聊地聊生活，随便聊，不说烦心，不说啥。好，
3: 那明天吧，咱俩打电话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弄，
2: 行不行？
3: 啊。

0: 你眼睛晚上不是歇歇啊？
1: 睡的时候穿这个是前面有一层角膜，
0: 嗯，
1: 角膜呢应该是紧紧的包住这个晶状体，
0: 嗯，
1: 结果它呢在晶状体和角膜之间，
0: 嗯，
1: 有一层蛋白质沉积，
0: 哦，
1: 完了这个沉积的会随着你的年龄啊，
0: 嗯，
1: 它会越来越厚，
0: 嗯，
1: 你不补齐，你这个中间有一个缝隙，这个。
2: 光从里头转过来，到这儿就有一个折射，所以你看到的物体就容易是变形的。
3: 哦，看，因为昨天有个小女孩哭了呀，对，昨天那个小女孩哭了可狠，上班就上不成了，给我打电话，让她同事谈了几个，谈了仨，第一个男友，她觉得她妈肯定不会愿意，因为第一个男友骗她。
2: 他就是看中这个男孩家庭了，他跟这个男孩就谈。谁知道3个月发现，他妈是扫垃圾了，他爸是开垃圾车了，就是一个扫大街一个开垃圾车的，家里根本就没有房子，他就可生气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可生气，然后呢，这本来图人家钱，结果一看就是他明白告诉人家说，我就是图他钱的，这人家会说那句话叫咋说了吧？这叫。
4: 就是深层次的需求是由他内心深处的痛觉决定的。我是这样想的哈，我说哈，您听啊，就是明天呢，我去了之后，那肯定是您今天晚上要跟人说一下，你说那个我想请这个小西来，
5: 你让他做饭，完了以后您就挑这个菜呀、咸的呀、甜的啦，找事儿呗。
4: 好，
5: 哎，找完事儿之后你就委屈。
4: 我就跟他谈，我就当做不知道，我当做啥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我就问问他你俩咋了？但是明天我再跟您说一下啊，具体能不能谈到这个事情，然后咱们看具体的现场的情况，好吧？咱不能太过于强求。
6: 那就根据你的经验了。
4: 嗯，好嘞，我就是跟您说一下，行不行？
6: 好。
4: 嗯。

0: 今天谈话时间不能太早，人会有疲惫感的问题。中午他做做饭，等会我们做了差不多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
1: 那就看您了
2: 啊，我就看，我就给你打电话。
0: 然后基本上话靠出来之后，一定要接，
2: 吃饭不吃的话，
0: 行，
2: 太累了，难的一缸不会吃那么多饭。
1: 还有，
2: 过了，
1: 脑袋都掉了，看到没？
2: 脑袋都掉了，这以前不是这味儿啊！你说虾的脑袋掉了吗？
1: 嗯。我不太会做饭，我不太清楚虾的脑袋是可以炒不掉的。我跟你说，我都吃不下去。
2: 嗯，那个，我觉得味道还是挺好。
3: 它掉一个，它要不全掉了，全掉是我成心。
1: 这真挺好吃的，这个不咸。我觉得，对，我们吃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看心情不好呀。
2: 你往窗户边一坐，你觉得我们家，我说实话，我们家幸福的都不得了，你知道吧？喝着茶，你往上看，看着景是吧？心情都不得了。嗯。
1: 什么呀？ 什么呀？
3: 你别打到根，你别。

0: 我跟你说，
1: 看，我也不
0: 我也不怕妹妹你那个啥，
2: 嗯，
0: 慢慢我都跟不认识他似的，那心不知道都操到哪儿了。
1: 你咋了？
2: 你咋了？嗯，
0: 我妹妹是搞教育的，我不知道你的心整天都在哪儿呢。
1: 搞教育的，你认识个高，
0: 我出去转，
1: 素质人才，你咋能当个人面呢？
0: 不是。

0: 你去哪儿？
1: 我出去。我手机呢？我。
0: 你回
2: 不是你回来呀、啊？
1: 我不想看见你，跟你说。
2: 你俩不刚才唠的挺好的？
0: 对呀、啊，你们咋了，老婆？你们俩近期是五毛的嘞？咋了？
2: 不是，怎么跟你说呢？这你第一回来，我也不能说。
0: 没关系，因为前段时候姐姐就找我，我们俩就在聊，然后我看她欲言又止的样子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咋的了。她就说你来家里玩吧，然后她就含沙射影说过日子事儿会比较多呀，咋地咋地的，但她也没有跟我说具体的事情。
2: 你比如，她跟你还说些啥？
0: 没了，
2: 反正
0: 他就说，
2: 我就
0: 说
2: 是，
0: 您最近老喝酒，他心烦，他问我，他说像喝酒这个情况要怎么解决，然后说您老是回家回的比较晚了，然后心不在焉的，然后他就跟我说点这个，别的没说啥，然后他就说你来我家吧，你来我家没事看我这个手工雕刻啊啥的。
2: 你想啊，一个男的，你成天在外，一个男的成天上班啊，完了有工作有，那啥，挺有压力的。完了也有工作的圈子和朋友圈子，那么吃吃饭喝喝酒很正常嘛，是吧？
0: 那您喝完酒，
2: 喝完酒，有时候会大家伙一块儿出去唱唱歌，是吧？或者是喝喝茶呀，是吧？
0: 那就是时间回来比较久喽。比较晚，
2: 也不是每回吧，反正
0: 不是每回，是几回啊，老哥？
2: 是这半年多是，反正是频繁的，数量也挺多的。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他就生这大气，平常最多是话少了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
0: 您是喝完酒就没有印象了，是吧？
2: 当时会有，过后可能会淡忘一些。
0: 那您记不记得您前段时间有一次喝完酒之后您说了啥？
2: 他跟你说啥了？
0: 他说您喝完酒，好像是叫了个名字，但不是他。
2: 那我说呢，最近那也不至于，我这才没那么长时间，他这个得有半年了，我这个没有，可能不是因为这事。
0: 您叫那名字是谁啊？
2: 反正有个女孩，是。但是，哎呀，我今天跟你说的不合适，你是他朋友，
0: 不，没关系，老哥，我那啥，这个，
2: 但是什么都没有。
0: 我不知道姐跟您说了没，就是，他前一段找我来，就是我们是，这个。你兄弟就是他兄弟，我们都经常在一块玩儿，然后呢，偶然跟姐姐在一块儿认识完之后，他对我是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个我不是做教育这一块嘛，做教育这一块的，然后，也学习过心理。他前一段时间呢，他就是比较烦闷，比较烦闷。有时候我们俩经常下楼去喝茶，经常去聊，去聊完之后呢，然后他也当时没说啥，真的没说啥。就前段时间呢，突然性的，他跟我说，这个，您这个，突然喝醉酒了，我搞个名字出来。
2: 原来今儿在这儿呢。
0: 对，然后呢，我呢，本来想找您沟通的，他就觉得他不想让您知道，就是您那天喝完酒之后他的状态，就是您的状态，就他知道，因为他觉得。

0: 如果说实话，如果就他不想让您觉得他怀疑他了，因为你们之间的信任感是非常牢固的。但是我看他今天这样发脾气，对，但是我看他今天发脾气，我就觉得估计你要是让我追溯一些原因的话，他跟我说了啥，我就想起来就这个事儿。他当时也没有说，非常肯定的或怎么样，他就是跟我说了一下。
1: 可能最近我打电话是有点，在家里接电话的时候也有，就是到另一个屋去接呀，或者是哪这种，
0: 他有提
1: 不
0: 我
1: 知道
0: 话，
1: 这
0: 你
1: 种
0: 老
1: 会
0: 抓着手机不放。
1: 啊，那可能。
0: 他说你连上厕所都带着手机，连洗个澡你都把手机搞到厕所里。他说你以
1: 哇，
0: 前没
1: 他
0: 这些
1: 观
0: 吧？
1: 察够细的了
0: 对
1: 啊！
0: 得。
1: 这人要是逮着点事儿，可真怕人。但是真是也有个女孩叫周，她家是郑州的，郑州，她是搞这个冷冻食品派送的，也是。通过他那个业务，完了，我这边的需求认识了，完了，他时不时的，就是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帮他弄这弄那，咱有时候也是热心肠，刚开始就是去的多了，一来二去的，多少不能说没有一点儿感情
0: 有这方
1: 吧，
0: 面你。
1: 反正有点感觉吧，感觉
0: 那文瑶姐姐对您好，
1: 不一样嘛。
0: 那有啥不一样？
1: 因为这种过上日子了，这种那就是很现实的，婆婆妈妈的那种，包括关心的，包括冷暖，他这边是很阳光的那种，叫你能感觉到那种活力的那种。反正是不一样，也挺叫人回味的。
0: 不是，这不是女孩儿？那现在她，你们这现在咋说呢？现在，
1: 意思是，
0: 就是你们现在是，就你们平常都是，因为她在郑州，你们是咋见面的呀？
1: 人家经常过来呀、
0: 工作。
1: 啊，对。
0: 那难怪了，你想你们夫妻之间这种感受，对方是能感知得到的。那您现在这都姐姐都成这样，您是打算有啥？
1: 所以，我现在
0: 你当时
1: 我
0: 真没想怕露馅儿呢？
1: 所有的咱都想过，想过有时候就是还是因为他这个那啥，脾气的改变或者什么，
0: 你是不是心里有点儿不舒服，或者不服气之类的，或者是觉着很不舒服。
1: 多少都有点。既然今天跟你说开了，我表达一下我的这个诉求，我也不想跟媳妇儿离婚，但是这个叫我很为难的是这边这个多少还有点割舍不下，

0: 我是跟他说有一次喝酒喝晕了，他叫了个名字，我就点他了。
1: 我没说手机的事儿。
0: 没，我说可以吧？我说他叫了个名字，他自己叫出来。他当时就懵了，他就傻了，他就啥都说了。他，你就当不知道就行了。他不让我跟你说。然后我下来，他跟他说：“他要原来是这个意思。”
1: 他咋想的？他这个日子还想过不想？
0: 他想过，他我不是你别着急嘛，我觉得有希望，但是我没不知道不了解那个女孩，我只有见完之后我才能跟您具体说。
1: 我离远那个啥挺漂亮。
0: 哎呀，那也不重要，那个有啥重要？你也挺漂亮的。
1: 我老了，
0: 啊，你回去一个字都别问，你交给我，你一个字都别
1: 问。我不
0: 问，
1: 我不想问，我不想问。
0: 行吗？
1: 我不问。
0: 中，
1: 那你慢点啊。
0: 那我走了啊。

0: 那您希望我怎么帮你呢？
1: 你不能跟他提我这事儿。
0: 那是不能提，但您这事儿也得抓紧时间处理啊。
1: 那边那事儿，我这没有想好怎么办，也有点从我嘴里说不出口。
2: 您这还得把心思往这回头收一收。
3: 我个人觉得啊，所以这个事情，我觉得您肯定是不能拖的。
1: 那你说我该咋办？
3: 啊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您让我见见，然后我见见完之后，我也可好帮您出主意，是吧？
4: 求同存异，对方更舒服，双方相互不累，关系就会更融洽。相处的更久一些，学会接纳两个人之间的差异，接纳对方不按照自己的要求来，是很多婚内人士需要学习的课题。离婚太容易了，但是呢，一走了之就很舒服。真正难的是扛起责任，给家人好的生活。大家如果说是有任何有关于婚姻情感关系层面的问题，都可以直播间互动啊。
5: 然后愿意啊，就是一开始肯定是不愿意的，是怎么愿意让他自己，就是因为我解决问题的时候希望他永远都是回归的状态，是从心里回归。只有真心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我的每一步都是攻心，就是让她老公去做这个事情，让她老公带着我去见第三者，然后并且她老公想办法说服第三者。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就像打仗一样，可能非赢必输。
4: 嗯，
5: 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也希望您能理解啊。
6: 嗯，别老是放在心上跟一块石头一样。
7: 哎，你说我这个算不算弱者呀？
6: 嗯，
7: 我算不算弱者？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了，然后我的处理方式是这，而不是大吵大闹。
6: 我觉得不是，我哥对你那么

0: 好，然后偶尔的有些这些家庭的一些琐事儿啊，我觉得别朝那儿想，
1: 这
0: 别朝那方面想，
1: 这个不是琐事儿。
0: 嗯，人家那个哎，那个谁说那句话，他是有，你会因为呢这一秒钟的不开心，让你这59秒都不开心，而一分钟嘛，那是暂时的那一会儿，他那一会儿他忘掉，先过去。

前他的，我以前，很亲很亲，现在跟隔一张纸似的，我们俩之间啊，跟隔一张纸似的。就是心里的感，我对他的心理感受就跟隔着似的，隔着一张张纸似的。把这张纸撤回去，什么事没发生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一阶段的爱情的相处是不是太一样的？老了就是老人的爱情，中年就是中年的爱情，就是小年轻人家就是那种热烈的、激情的，什么就是那。

我这个一辈子走下来，走下来都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把它放大了，然后过不成了，然后失去这个家，我还挺相信他的。

0: 当那个浮叫鱼，吃钩的时候，上下调动的时候，你的心也跟着带动，
1: 就是一下
0: 你
1: 心
0: 的
1: 提起
0: 心也
1: 来了，
0: 来跟
1: 说
0: 着
1: 心
0: 动，
1: 提起
0: 对。
1: 来了。哎，这最近我看那个什么，这个，我看这刷视频号上可多那个什么，这个牡丹花是不是这个花卉开始了？开始了没有？我
0: 开
1: 记得
0: 了
1: 应该
0: 呀，
1: 开掉了，你也不给我说，真是。
0: 是。
1: 这个看你啥时候抽个时间呗，都有什么地方看的比较好？你感觉就是这个，就是点儿。
0: 洛阳有两个点儿
1: 即将遇到，
0: 是
1: 准
0: 属
1: 备
0: 于
1: 起
0: 专门
1: 步，
0: 培
1: 操
0: 植
1: 作
0: 牡
1: 请
0: 丹
1: 示。
0: 的，它这个品种比较，
1: 全是吧？
0: 哎，对，比较全，完了还比较珍稀的，它保持花期时间还长。一个是在牡丹桥头和那个定远桥之间，另一个是在那哪儿，老310国道。
1: 你要是抽个时间，抽哪一天闲了带我去转转，
0: 没问题啊，
1: 这个
0: 你记住你这段时间最好多
1: 我
0: 来
1: 都
0: 洛阳。
1: 啊，对我都挺闲了，就看你时间了。你别到时候找不着人，是不是？你这闲闲有时候忙。
2: 提示一处有鸭蟹拍照，请小心电到，此处产生的罚单。

0: 差不多。
1: 我都在想着这叫什么呀？这个我还看到那个出站嘛，看到什么牡丹饼啊？你说这个穿个汉服，再吃着牡丹饼，再赏着牡丹，那太美了。
2: 现在他们挺兴这个的，
1: 嗯，对啊，这复古吗？其实这个时尚，这个都是
2: 特别你们女孩儿，像你这身材，杠杠的。
1: 杠杠的，是吧？我哥说杠杠就是杠杠。
0: 请保持左侧主路行驶，不要上坡。
1: 哥说啥呀？
2: 跟你学做生意啊。
1: 你我这不行，我这都小打小闹了，我这都，是吧？还差很远。
2: 行行出状元，不是你想象那样。
1: 没事，我这个你到时候给我规划好，是吧？我按着去做就行了。
2: 行。
0: 即将绿灯，准备起步。
2: 今天你就能见到我那表妹啊？
1: 约好了。
2: 啊，对，她也去球馆，到时候你俩还可以一块 PK。
1: 他打球打得咋样啊？
0: 实习。
2: 他打球一般吧。
1: 就主要他这个出现的有点突然，因为提前没说。
0: 到达目的地运动时间健身工厂间隙店附近。
2: 我今天都有个小失误。应该去一个地下停车场，叫你从高铁站走那么远。
1: 其实我觉得不熟练，
2: 对，
1: 是吧？
2: 我检
1: 自
2: 讨。
1: 己知道就好。你在哪边？
2: 你挑。
1: 输赢不是问题，我其实现在都不把输赢看得很重要。因为有很多东西比输赢更重要。哇塞！
3: 妹子，这就是菲菲。
4: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
4: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
3: 那认识。
4: 我哥都说让我跟你好好学习，
1: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2: 听着了，我跟他简单说了说。
1: 啊。
2: 我说也挺有灵性的。
1: 没事，咱回来多接触接触。
4: 啊，行啊，
1: 我也经常过来。
4: 你们俩先打着，我看看。
2: 都行。
4: 啊，
2: 你
4: 我不会，
1: 我打也一般。
2: 那你先看两会儿。
4: 啊，行
1: 行，你先坐这儿歇一会儿吧。
4: 好好好好好，
2: 好，来，他球有攻击性啊。
1: 今天能减五斤呢，
4: 你就不胖啊？再减都没人了。
1: 嗯，我也不会打。
2: 给他发一个致命的。
1: 看一下又不行了，一秒破功。
4: 你
1: 那个
4: 不是找我水平太臭了。
2: 你想跟他打，想跟我打？
1: 你再试试。你电话响了。
4: 单位有事是吧？
1: 啊。
4: 小伙肉。
2: 喂。
4: 我去给你买点水，你等会儿，我去买点水，我去买点水，你别管。宾馆，宾馆，我去买点水。
2: 那好吧，好，这非得我回去。
1: 真是，这还没打十分钟，你都有事儿，大忙人，你看看，真是。
2: 哎，就我这表妹陪着你。
1: 你要不回来，我都挠死你了。让我来跑这么远，给我打了十分钟的球，让他跑了。
2: 那不能。
1: 那不能。
4: 哎呀。一说把我说饿了，哦，我还不知道你今年多大，我应该比你大吧？
1: 没有吧？
4: 你哪一年了？
1: 这是87年的。
4: 啊，那我比你大，我比你大3、4岁的，我比你大3岁，我84年了。
1: 好吧。喂，哎，你咋还不来呀？嗯。我们在足疗呢。嗯，你啥时候来呀？你不来接我们去吃饭吗？不是。

0: 哇塞，那你可没劲呢！你想想，这我都跑这远来了，打了10分钟羽毛球，然后人没了，是不是？这还说一会儿来找我们吃饭呢。你哥又过不来了，你哥又过不来了。
1: 咋了？
0: 他说他过不来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还说来接咱了，接着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好。你来呗，哥！你看你给我骗了，你又跑了。你咋不找我说吧？你看我气得嗓子都哑了。那你那个啥吧，我也不跟他去吃饭了，因为我本来是找你的。是，我也跟他不熟，然后我们也都聊过了。先这样，我先回郑州了，然后那个。真不够意思啊！等会儿想想咋补偿我，拜拜。那咱那个啥，我在
1: 走，
0: 那
1: 我
0: 个，
1: 带你去吃饭吧。
0: 不用不用，我刚接个电话，然后我这个临时还有点事儿，晚上要见个客户。晚上我要见个客户，我都先走了。你到时候去郑州再给我打电话吧，再联系。
1: 那行，我正好这两天要去郑州办事，我找
0: 行。
1: 你，正
0: 好。
1: 那我送你吧，你是
0: 我
1: 要
0: 去
1: 去哪？
0: 高铁。
1: 那我给你送到高铁站，
0: 都
1: 行
0: 行
1: 吧？
0: 都行，
1: 啊，
0: 好。
1: 行行行，好。喂，我那会儿在，对，在咨询呢，
2: 哎，今天和客户见面结束，怎么这么早呀？
1: 不是，我本来预计是晚上，因为说好的晚上，一块儿吃饭，我觉得应该晚上是可以一块儿吃饭的，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，
2: 那倒是。
1: 但是在整个环节过程中，只有小三是最难控的，就是现场对方的情绪一旦上来，那是不可控的。
2: 那你咋处理的呀？
1: 明摆就想踹人家了嘛，对吧？明摆就想跟人分手，不重视人家嘛。但是分手的时候是会给对方制造这种感觉，降低他的预期值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会让他觉得被冷落了，这是很正常的，这个步骤是一定要有的。
2: 那你一开始是不是就这么
1: 这
2: 计划
1: 本
2: 的
1: 来就
2: 呀？
1: 是我的计划，我本来就不让咱们的客户到场的，他到场完之后他那么热情怎么搞，对吧？
2: 没错。

那边好找，我跟你说，阿姨，不过你要句实话，北京好找，嗯，对，他只能在北京找，他幸亏在北京，要在洛阳还这个子太高，还真给他找不来了。那天我想说洛阳给他找找吧，真优秀的姑娘，我看了半天，这光这个子呀，我撒来撒去撒了3个人还行，但学历还一般，还没配不上人家，就这种。幸亏他在北京，我们最后还老师们在一块商量说呀，幸亏人家在北京，人家这孩子咋这优秀嘞？还聊了半天，给总部那老师，所以说他在北京还是很好择偶的。在那个地方，但是他时间他一定要在这个年龄赶紧去找，不能再往后拖，就越早越好，他的竞争优势越大，是吧？这个咱都知道，嗯嗯。

0: 但是就是感觉是那种有热情比较对人好的这个事打动了我，也不会期待特别多，但是你又想，就是觉得这种能对你好，这个久一点，就像一个树长了一个那个小鞋枝儿，然后你不知道它会长什么样，而且它是一个这个爱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它会。 他可能不经意间他就开出来一朵花，有可能哪一天他就枯萎了，然后这个事情也是一个相当于被放弃了，也不能一直失败了，是吧？人家说那个，这个每个人都想赢，为什么赢的人不能是我？
1: 爱情是不需要回报的，就是你干什么事，哎，事儿上想的就行。有我的孩子、老婆。

0: 我都非常，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来说或者是面对。
1: 就是说，如果要是一个人真的特别爱你的话，他就是应该是就不会说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放弃你了。

0: ABC 这三个人，这个是老公，这个是老婆，这个是婚外情。他们三个人抛开你所谓的道德的这个标准，你觉得他们三个人谁痛苦谁快乐？我问你啊，你是喜欢你买不到的东西，还是你喜欢能拿得到手的东西？
1: 我喜欢我能拿得到手的东西。
0: 那当然了，那他也一定是这样想的。
1: 嗯，
0: 那他想要找到绝对的安全感的时候，他就一定心里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。
1: 哦，所以因为他没有正儿八经的跟，
0: 当然他的认知一定是有偏差的，或者他的认知一定是有障碍的，他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关系，然后痛并快乐着。
1: 对啊，
0: 这种是扭曲的一种状态，对吧？其实他根本不太会爱自己，他不知道如何真正的获得尊重。什么是尊重？就是他一定是干干净净出来重新爱他的时候，那才是尊重。那么他才会喜欢这种比较激烈的这种状态，激情恋爱的这种状态，
1: 是
0: 对吧？
1: 是是是，
0: 所以其实骨子里面他是很悲哀的，他也很痛苦。就是我原来说了嘛，骨子里小三是不配得到一份完整的爱的。真正去当这个第三者的时候，他是不配得到一份完整的爱。那么在这个三个人当中，看似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，但是实际上最可怜的就是他，他最需要的就是帮助，帮他先从认知上面修复。
1: 就是他应该要一份完整的，而不是。
0: 那你会去当小三吗？
1: 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种。
0: 你为什么不会？
1: 首先，我觉得男人很多呀，好男人也不少啊。
0: 你不惜去给别人当小三？
1: 哎，对对对对。
0: 哦，那你就是啊。那你再幻想一下，这个女人为什么去当别人的小三？因为她没有方法，我们就可以告诉她方法呀，甚至我们可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，对吧？
1: 把真实身份告诉什么
0: ？No。
1: 哦，所以那个，
0: 我只把方法告诉他就行，我不需要我的身份可以是无所谓的，就像有好多电视台，他有一个讲解栏目，他不需要管我是谁的，我不重要。
2: 这现在你那个嫂子知道我们的事吗？
0: 没问过，还没聊了。我都打算，
2: 因为我看你哥最近有点不太正常，然后，
0: 是吧？
2: 对，然后他这些估计也，最近没怎么联系嘛，然后这不是生气了吗？就想着问一下，因为我也，你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去问别人嘛，然后这不正好你来了，我就顺便问一下，
0: 我也是打算，
2: 我也挺关心他的一个这个动态，但是，这个有些东西没有说开或者怎么样。还卡在那儿，我也没有办法去问这个事。
0: 没关系，交给我。你想想看，你在外面飘了这么长时间，突然人呀，时间长都很寂寞，也很孤独。突然有一个人在你身边，能给予你力量，给你帮助的情况下，时间长，久而久之，它就是一种依赖，对吧？
2: 对啊，你看这个，我在外面非常冷，我竟然喝这个茶，这个手就没离开过这个茶杯。
0: 那是的了，
2: 因为温暖呀。
0: 那是啊，时间长了，你肯定就觉得这个东西存在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的问题。有一天他不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而且你就喝这个茶的时候，你就老想在屋里面暖和。人啊，还有一些欲望在里面，越大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然后就可能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就像水一样，洪水一样，
2: 是吧？
0: 对啊，洪水一样，完闸一开完之后就容易收不住。但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是都是从小事上开始了，所以呢，我说为啥我说感情里面没对错，它不是对错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一种日积月累的一种帮助，然后帮助时间长了，对于一个单身女性来说的话，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友情，什么是亲情了。
2: 我可能觉得我有时候还会有那种这个什么

0: 你只要跟老哥这个关系好就行了，好吧？
1: 要不我现在我也调整自己，
0: 对，你抓紧时间调整自己。完之后呢，我就不给老哥说了，你给老哥说，你就说今天那个王老师打过来电话了，问题不大。但是呢，他还是要扛一扛的，就是对方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打十个，他接两个就可以了。简单的说一下工作确实是忙，然后呢，到时候需要老哥买一张车票。 然后买一张车票发给我，发给我完之后了，我发给他，就是证明他确实出去了。他需要给我足够的时间给这个女的做心理治疗，带她出来。
1: 我不想跟她说，要不你直接跟你老哥说吧。
0: 中吗？中，行啊。

0: 就是高价快一点是吗？
1: 不是，高价不急刹车，十字路口好少。你拿着这样，你走下面不用红绿灯，你急刹车你包包车走下来。
0: 你都不想见我们光那个啥，你都不想约我一下吗？
2: 我也太忙了呀。

0: 可能会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，给我们指一点路吧。应该会有这方面影响，可能，但是我可能会感觉不到，啊，我可能会看不到这一块儿，就是若无其无声吧。
1: 最理想的结果嘛，就是最小程度伤害这两个女人，一个我老婆，一个菲菲。

0: 这个事情咱们想的，婉转一点，哥。看情况，好吧？啊，
1: 就
0: 不
1: 不
0: 要
1: 说
0: 太
1: 那什
0: 激
1: 么的
0: 烈，
1: 事儿啊。
0: 先不要说过激的话，好吧？就是看情况，如果对方我们觉得行，然后就行；如果对方说，你看对方的状态不能行，就有些话不能往下说，别着急。
2: 潘老师，
1: 来了，
3: 是有点晚点。
0: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刚跟哥在那讲今天中午的
1: 坐
0: 这个传奇经历，
3: 传奇经历，好吧？
0: 你好沉着冷静啊。
3: 没有，我又发现你的能力更强了。
0: 发现我的能力更强，
3: 也是一个新技能
0: 一个新技能是吧？
3: 对。就我也不知道你的一个目的和一个什么结果，但是通过和你的这几次相处，我非常喜欢你，你也非常真诚，能力也非常强啊，我也很喜欢你。然后我觉得，这个目的和结果对于我来说，其实现在并不重要了。这个东西，就是不管就是说这个自己的之前的一个怀疑嘛，这样这都是很正常的嘛。然后呢，然后我觉得你也没有害我嘛，你也一直在帮我，是不是啊？因为这个帮忙处理这个关系啊，或者怎么样，也一直在促成啊，是吧？那个啥，我给你哥说点事儿，要不你先那个先转转。
0: 好
3: 啊，然后这不是好不容易约出来了，他
0: 好，
3: 你没意见吧？
0: 出去。
1: 我没意见。你这会儿你说啥，我都得听。
0: 厕所。
3: 行，
0: 好，休息
3: 啊，行，一会儿叫你啊。
1: 啥重要事儿还得办？
3: 没啥重要的事儿啊，这不是这好不容易见你了，是不是？没啥重要事儿，你这不能天天搞个三人行，逼我适应。不是，我说主要是不是很长时间没见了吗？不是一个月没见了吗？然后看你都忙点啥。
1: 我，你看啊，这不是疫情吗？老爷子就身体一直都不行，住院光住院都住了3回。
3: 但是我觉得你再忙，你不可能一个月一次面也抽不出来这个时间，是不是？很近啊！你看这个郑州到洛阳，这个高铁就30多分钟，你看一天是24个小时，是吧？那个30天是多少个小时了？那36分钟都抽不出来，是不是？
1: 那不会。
3: 那但是你会了，那是不是？然后我就觉得这很奇怪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说这个，你说这是好朋友吧，然后这一个月连一次面都见不上，觉得特别奇怪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边正好这个妹妹叫出来了，然后我就跟你聊聊吧，她有啥想法呀？
1: 反正咱们脑子这一段是真的很乱。
3: 因为天很热吗？
1: 不是因为天气，是因为所有的事儿都挤到一块儿吧，
3: 叫我
1: 思考了很多东西。
3: 感悟啥了？
1: 感悟就是，我好像我的身体都不属于我自己了。再给你点点。
3: 谢谢。是不是像沉浮的人生？是不是？这是什么茶呀？
1: 毛尖茶。喜欢吗？
3: 还可以。
1: 你看，我说这段时间很抱歉。你说你不想听抱歉的话，
3: 对呀。
1: 那么我用行动，的确，我现在用不成行动。想用行动也得是2个月以后的事。这个你也不能接受，那么你让我怎么办？你把我一分为二。
0: 好，好，

0: 生气，好吧？这一个多月，你都能够默默的去付出和包容，
1: 但是你
0: 那
1: 不
0: 么
1: 能让我再弄2个月，默默的付出和包容。那2个月之后会不会再弄3个月，付出和包容？我不会老的吗？是不是？
0: 这个爱是永恒的，它是很那啥的。
1: 因为我感
0: 人
1: 觉，
0: 人都会老。
1: 我都听不懂你说了啥。你这一个月这个思考了很多，很深邃呀、是不是？现在都有点不接地气儿了。我感觉我这思维都有点跟不上了，所以说你
0: 我
1: 说，
0: 叫你给我那啥的，我也有点脑力都跟不上了。所以说，可能我的表达能力太差了。
1: 没有，你表达得很好。可能我不愿意接受现实吧。

0: 자. 来，坐坐坐。那个萝卜，李琦了。哎，李琦，我跟你说哈，就是这个画面本身就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大家可以商量一下应该怎么排，可以吗？
1: 对，能让
0: 啊，
1: 你
0: 因
1: 的
0: 为，
1: 节奏来。
0: 对，正常这个画面就，大家都不愿意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大家才愿意上来啊，
1: 看你能不能把握住。
0: 这个。那要不咱们商量一下，看怎么入镜效果会比较好一些。
2: 行。
0: 这个，这个姐，要不咱们两个到这边来。我知道咱们要怎么去跟他说，然后第一会好，不知道咋说。
3: 你有经验，你看看，你感觉应该咋样？
0: 要不，咱们谈谈，就这样说，就说，你跟我老公这个事儿，我知道了，我老公跟我说了。然后让我过来约一下你，大家谈一谈。然后第一的表示感谢，第二的，这个我们都是女人，是吧？然后那个什么，我们彼此不为难对方，啊。第三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是吧？以后你有什么困难了，你不用找我老公，你直接找我就行了。然后我老公近期也比较忙，你也不用再跟他联系或者再打电话了之类的。
3: 这些可以说，但是我不会说感谢那俩字，那一条不要去掉。
0: 那也行。来，坐下。正儿八经，你俩是第一次见面哈。那个没关系，你有想说的话都可以说出来。或者对着菲菲、对着镜头都可以说出来，不要紧。
3: 这很难张嘴呀，这个感觉只要你能就是这么很自然的，就是消失，从我家消失，抹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不为难你，咱俩坐到这儿，其实以我内心一杯茶都泼过去了。但是我不是那种人，试想一下，如果是你的家庭来了一个人拿。

0: 主要要去同你家房，你觉得咋样？对不对？设身处地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和你见面，甚至我也没有想过和你见面，因为，一般的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嘛？就说会是没有取代正式什么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这些点儿，就是我没有说是想去破坏你的家庭。 就是这个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你或者对你的家庭带来伤害，我非常感到抱歉。但是这个不是本意，而且我也并不是可能行为上你会觉得是拿竹竿去捅你的家庭了。但是实际上，可能人在很多时候下他都会这个叫什么呢？就是你可能没有设想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去吃了一次饭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一个朋友聚会，不知道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回眸，你就会去邂逅一段什么东西。 可能有些东西不是你自己预设的，你怎么会，我怎么会想到我吃一顿饭就，是不是？是为爱而来，没有爱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担心这个结果。这个我不仅会从你的家庭消失，还会从洛阳消失。至于说这个拿茶破不破我吧，这一块我倒不担心，因为我也学过散打，这一块也没啥问题，我也不想引起冲突。啊，对吧？咱都是。
1: 我觉得其实，如果要是刨出哥这个身份，我觉得咱俩其实，这个不是拉家常，是很有缘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姐气质比较好，而且咱穿的都是中式。作为比你年长几岁，送你几句话。女人都是从这点儿这点儿长到我这点儿的。社会上的诱惑，都会遇见。 一次拐角的会面，一顿饭，都会遇见你心仪的男人。但是当女人了，女人了，你总得把握自己。每个人都有魅力，包括我。你别看我现在年长，都有魅力。
0: 我觉得他是没有对错的，但是我看到今天这个局面来说，他是没有对错，但是他有出场的先后顺序。 只能说我来晚了。

0: 就这么火起来了。
1: 嗯。
0: 咱们再来一杯吧，为了幸福的家庭。
1: 来，
2: 来。
0: 好嘞。
1: 啊。
0: 好。
1: 嗯。
0: 啊。
1: 这以后常来啊。
0: 好。
1: 嗯。
3: 这个爱的一个传递，相当于对吧？哥把爱给了我，然后我后来又把这个爱还给他老婆。嗯。

0: 走吧。
1: 冷不冷？
0: 哎呀，也就33那一年，那年我下班，我自己就觉得我年轻嘛，下中雨，哗就开始往回跑。然后呢，那天有点晚，我就怕旁边，就雨太大了，往回咣一下，哎呀，就碰着你了，你给我送伞。哎，想想咱俩这样吧，你在你的身上找找原因，我呢，我在我的身上找找原因，咱们看看，嗯，能不能随你心？
1: 去，千万不要，破坏这个环境，哇，心情。
0: 好了，好，咱不再说这，孩子说要养一条狗。